0: ᱱᱮᱱ ᱫᱩᱨᱟᱝ ᱛᱟᱭᱚᱢ ᱪᱟᱥᱜᱮ ᱠᱚ ᱮᱞᱟ ᱢᱤᱭᱟᱹᱫ ᱵᱟᱨᱭᱟ ᱥᱟᱸᱫᱮᱥ ᱠᱚᱵᱚ ᱟᱭᱚᱢ ᱞᱮᱭᱟ
1: ᱤᱱᱥᱟᱱᱚ ᱠᱮ ᱠᱟᱨᱚᱱ ᱡᱚᱞᱵᱟᱭᱩ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ᱭᱟ ᱤᱭᱩᱱᱮᱥᱠᱳ ᱠᱟ ᱥᱟᱸᱫᱮᱥ ᱦᱮ ᱠᱚᱭᱞᱟ ᱛᱮᱞ ᱚᱨ ᱜᱮᱥ ᱡᱚᱞᱟᱱᱟ ᱯᱮᱲ ᱠᱟᱴᱱᱟ ᱚᱨ ᱯᱚᱥᱩᱣᱚᱸ ᱠᱚ ᱯᱟᱞᱱᱟ ᱡᱮᱥᱮ ᱢᱟᱱᱵᱤᱭᱚ ᱠᱟᱢ ᱮᱥᱮ ᱜᱨᱤᱱ ᱦᱟᱣᱩᱥ ᱜᱮᱥᱮᱥ ᱩᱛᱯᱚᱱ ᱠᱟᱨᱛᱮ ᱦᱮᱸ ᱡᱚ ᱯᱨᱤᱛᱷᱤ ᱠᱚ ᱜᱚᱨᱚᱢ ᱠᱟᱨ ᱫᱮᱛᱮ ᱦᱮᱸ ᱚᱫᱭᱳᱜᱤᱠ ᱠᱨᱟᱱᱛᱤ ᱠᱮ ᱵᱟᱫ ᱥᱮ ᱯᱨᱤᱛᱷᱤ ᱠᱤ ᱥᱚᱛᱚᱦ ᱠᱟ ᱛᱟᱯᱢᱟᱱ ᱮᱠ ᱰᱤᱜᱨᱤ ᱥᱮᱞᱥᱤᱭᱟᱥ ᱥᱮ ᱜᱟᱫᱟ ᱵᱟᱲ ᱪᱩᱠᱟ ᱦᱮ ᱚᱨ ᱡᱚᱢᱤᱱ ᱢᱟᱦᱟᱥᱟᱜᱚᱨ ᱠᱮ ᱢᱩᱠᱟᱵᱞᱮ ᱚᱨ ᱛᱮᱡ ᱜᱚᱨᱚᱢ ᱦᱳ ᱨᱚᱦᱤ ᱦᱮ ᱵᱚᱨᱯᱷ ᱠᱮ ᱯᱨᱟᱪᱤᱱ ᱚᱫᱷᱚᱭᱚᱱ ᱵᱟᱛᱟᱛᱮ ᱦᱮᱸ ᱠᱤ ᱦᱟᱣᱟ ᱢᱮ ᱠᱟᱨᱵᱚᱱ ᱰᱟᱭᱚᱠᱥᱟᱭᱤᱰ ᱠᱟ ᱥᱛᱚᱨ ᱟᱵ 8 ᱞᱟᱠᱷ ᱥᱟᱞᱚ ᱭᱟ 800 ᱦᱟᱡᱟᱨ ᱥᱟᱞᱚ ᱢᱮ ᱥᱚᱵᱥᱮ ᱜᱟᱫᱟ ᱦᱮ ᱵᱚᱨᱯᱷ ᱠᱟ ᱯᱤᱜᱚᱞᱱᱟ ਸᱮᱢᱩᱱᱫᱚᱨ ᱠᱟ ᱥᱛᱚᱨ ᱵᱟᱲᱱᱟ ᱭᱟ ᱵᱚᱫᱞᱟᱣ ᱵᱟᱯᱚᱥ ᱱᱟᱦᱤ ᱠᱤᱭᱟ ᱡᱟ ᱥᱚᱠᱛᱟ ᱫᱷᱤᱨ ᱵᱷᱤ ᱩᱛᱥᱚᱨᱡᱚᱱ ᱞᱟᱜᱟᱛᱟᱨ ᱵᱟᱲᱛᱟ ᱡᱟ ᱨᱟᱦᱟ ᱦᱮ ᱥᱚᱢᱩᱫᱨᱚᱸ ᱵᱚᱨᱯᱷ ᱠᱤ ᱯᱚᱨᱛᱚᱸ ᱚᱨ ᱸᱥᱚᱢᱩᱱᱫᱚᱨ ᱛᱚᱞ ᱢᱮ ᱦᱳᱱᱮ ᱵᱟᱞᱮ ᱠᱟᱹᱭ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ᱟᱵ ᱞᱚᱴᱟᱭᱮ ᱡᱟ ᱱᱟᱦᱤ ᱥᱚᱠᱛᱮ ᱠᱮᱭᱟ ᱟᱵ ᱡᱟᱱᱛᱮ ᱦᱮᱸ ᱯᱨᱤᱛᱷᱤ ᱠᱟ ᱛᱟᱯᱢᱟᱱ ᱞᱚᱜᱵᱷᱚᱜ 1.1 ᱰᱤᱜᱨᱤ ᱥᱮᱞᱥᱤᱭᱟᱥ ᱛᱚᱠ ᱵᱟᱲ ᱪᱩᱠᱟ ᱦሮ ᱡᱤᱥᱥᱮ ᱡᱚᱢᱤᱱ ᱥᱚᱢᱩᱱᱫᱚᱨ ᱚᱨ ᱵᱟᱭᱩᱢᱚᱱᱰᱚᱞ ᱥᱚᱵ ᱯᱚᱨ ᱜᱮᱦᱨᱟ ᱟᱥᱚᱨ ᱯᱟᱲᱟ ᱦᱮ
2: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ᱱᱚᱣᱟ ᱢᱤᱫ ᱵᱟᱨ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ᱥᱟᱸᱫᱮᱥ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ᱸᱫᱮᱥ ᱛᱟᱭᱚᱢ ᱫᱮᱞᱟ ᱟᱨᱦᱚᱸ ᱠᱟᱨᱡᱠᱨᱚᱢ ᱢᱟᱲᱟᱝ ᱥᱮᱫ ᱵᱚᱱ ᱞᱟᱦᱟᱭ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ᱢᱤᱫ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ᱮ ᱵᱷᱮᱴ ᱵᱟᱨᱛᱟ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ᱛᱮ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ᱛᱟᱥᱟᱨ ᱠᱤᱴ ᱯᱟᱞᱚᱱ ᱠᱟᱭᱥᱮ ᱠᱟᱨᱮ ᱵᱤᱥᱚᱭ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ᱤᱱ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ᱠᱚᱞᱟᱭ ᱵᱟᱨᱮ ᱛᱤᱠᱤᱱ ᱟᱨ ᱟᱹᱠᱤᱱ ᱥᱟᱞᱟᱜ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ᱰᱚᱵᱨᱚ ᱵᱩᱲᱤ ᱩᱞᱤ ᱛᱤᱠᱤᱱ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ᱮᱞᱟ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ᱠᱟ ᱱᱚᱣᱟ ᱢᱤᱫ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0: ᱛᱤᱥᱤᱧ ᱟᱹᱞᱤᱧ ᱰᱚᱵᱨᱚ ᱵᱩᱲᱩ ᱩᱞᱤ ᱛᱤᱠᱤᱱ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ᱠᱟᱨᱡᱠᱨᱚᱢ ᱠᱤᱥᱟᱱᱵᱟᱱᱤ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ᱯᱟᱭᱛᱮ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ᱛᱩ ᱥᱟᱫᱟᱨ ᱯᱤᱲ ᱡᱩᱢᱵᱞ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ᱛᱮᱭᱟ ᱠᱚᱭᱵᱚᱨ ᱥᱚᱥᱚ ᱥᱚᱛᱚᱨ ᱞᱤᱧ ᱵᱤᱴᱟᱭᱮᱱᱟ ᱪᱟᱥ ᱟᱜᱮᱭᱟ ᱠᱤᱱ ᱟᱵᱮᱱ ᱞᱚᱜ ᱜᱮ ᱡᱟᱯᱜ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ᱚ ᱡᱟᱯᱜ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ᱥᱚᱭ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ᱟᱵᱮᱱ ᱛᱮᱜᱮ ᱡᱟᱜᱟᱨ ᱛᱟᱵᱮᱱ
3: ᱟᱹᱞᱤᱧ ᱱᱮ ᱫᱚ ᱟᱹᱛᱩ ᱫᱚ ᱛᱟᱹᱞᱤᱧ ᱠᱚᱭᱵᱚᱨ ᱥᱚᱥᱚ ᱟᱹᱛᱩ ᱵᱟᱨᱠᱩᱱᱰᱤ ᱯᱳᱥᱴ ᱚᱯᱷᱤᱥ ᱥᱟᱫᱟᱨ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ᱟᱹᱞᱤᱧ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ᱚ ᱛᱟᱹᱞᱤᱧ ᱟᱫᱚ ᱟᱵᱚ ᱛᱟᱥᱟᱨ ᱠᱚᱵ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ᱵ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ᱞᱩᱜᱮᱢ ᱠᱚᱵ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ᱫᱤᱠᱩ ᱠᱚᱫᱚ ᱠ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ᱛᱟᱥ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ᱮᱱᱠ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ᱹᱞᱤᱧ ᱪᱟᱥ ᱟᱠᱟᱫ ᱠᱚ ᱟᱹᱞᱤᱧ ᱟᱵᱚ ᱱ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ᱪᱟᱥ ᱠᱚ ᱵᱟᱜᱮ ᱛᱟᱱ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ᱱᱮᱱᱟᱜ ᱠᱚ ᱟᱨ ᱪᱤᱞᱤ ᱠᱮ ᱢᱚᱱᱮ ᱠᱚ ᱪᱟᱥ ᱠᱮᱱᱟ ᱮᱱ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ᱱ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ᱱᱟᱜ ᱱᱟᱞᱤᱧ ᱮᱛᱚ ᱩᱨᱩᱭ ᱛᱟᱱᱟ ᱛᱮᱞᱤᱧ ᱪᱟᱥ ᱟᱠᱟᱫᱟ
0: ᱮᱥᱚ ᱨᱟᱥᱨᱮ ᱠᱟᱡᱤ ᱪᱟᱥ ᱟᱠᱟᱫ ᱠᱤᱱ ᱢᱮᱱᱫᱚ ᱟᱵᱮᱱ ᱟᱨ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ᱠᱟᱵᱮᱱ ᱠᱟᱡᱤ ᱠᱮᱱᱟ
3: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ᱟᱹᱛᱩ ᱛᱮᱞᱤᱧ ᱥᱚᱥᱚ ᱟᱹᱛᱩ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ᱛᱟᱹᱞᱤᱧ ᱠᱤᱞᱤ ᱠᱩᱞᱟᱭ ᱵᱟᱨᱤ
0: ᱚ ᱠᱩᱞᱟᱭ ᱵᱟᱨᱤ ᱮᱥᱚ ᱨᱟᱥᱨᱮ ᱠᱟᱡᱤ ᱠᱩᱞᱟᱭ ᱵᱟᱨᱤ ᱛᱤᱠᱤᱱ ᱟᱵᱮᱱ ᱟᱵ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ᱠᱚᱵᱮᱱ ᱠᱟᱡᱤ ᱠᱮᱰᱟ ᱠᱩᱞᱟᱭ ᱵᱟᱨᱤ ᱛᱤᱠᱤᱱ ᱢᱮᱱ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ᱯᱳᱥᱴ ᱚᱯᱷᱤᱥ ᱫᱚ ᱵᱟᱨᱠᱩᱱᱰᱤ ᱠᱟᱴᱚ
3: ᱵᱟᱨᱠᱩᱱᱰᱤ
0: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ᱫᱚ ᱚᱱᱟ ᱠᱩᱭᱵᱩᱥᱩ ᱛᱮᱱᱮ ᱪᱮᱫ ᱥᱚᱥᱚ ᱟᱹᱛᱩ ᱱᱮᱯᱟ ᱫᱚ
3: ᱚᱱᱟ ᱴᱚᱞᱟ ᱫᱚ ᱠᱩᱭᱵᱩᱥᱩ ᱴᱚᱞᱟ ᱥᱚᱥᱚ ᱟᱹᱛᱩ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ᱠᱩᱞᱟᱭ ᱵᱟᱨᱤ ᱛᱤᱠᱤᱱ ᱮᱥᱚ ᱚᱱᱟ ᱥᱟᱨᱮ ᱠᱟᱡᱤ ᱟᱵᱚ ᱱᱤᱱᱟᱹ ᱠᱚ ᱞᱩᱜᱮᱢ ᱟᱲᱟᱪᱤ ᱞᱩᱜᱮᱢ ᱪᱟᱥ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ᱜᱮ ᱟᱠᱟᱱ ᱞᱮᱠᱟ ᱧᱮᱞᱚᱜ ᱛᱟᱱᱟ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ᱧᱮᱞᱮ ᱛᱟᱱ ᱨᱮᱫᱚ ᱱᱟᱭ ᱥᱩᱯᱩᱨᱮ ᱟᱵᱚ ᱫᱚ ᱟᱨ ᱫᱚ ᱟᱵᱚ ᱠᱚᱞ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ᱫᱚ ᱡᱟᱜᱟ ᱡᱟᱜᱟ ᱨᱮ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ᱨᱮᱠᱚ ᱟᱲᱟᱠᱮᱱ ᱴᱟᱭᱠᱮᱱ
3: ᱮᱭᱟ ᱮᱥᱚ ᱠᱚ ᱟᱲᱟᱠᱮᱱᱟ ᱮᱱ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ᱟᱛᱱᱟᱜ ᱫᱟᱨᱩ ᱠᱚ ᱟᱲᱟᱛᱮ ᱚᱠᱟ ᱱᱟᱢ ᱮᱥᱚ ᱠᱚ ᱟᱲᱟᱠᱮᱱᱟ ᱤᱧ ᱫᱚ ᱱᱟᱜ ᱱᱮᱱ ᱪᱟᱥ ᱠᱚᱫᱚ ᱠᱚ ᱵᱟᱜᱮ ᱡᱩᱜ ᱪᱟᱵᱟᱠᱟᱜ ᱛᱮ ᱱᱮᱱ ᱥᱟᱞ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ᱦᱚᱸᱞᱤᱧ ᱪᱟᱥ ᱩᱨ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ᱚ ᱛᱚ ᱮᱥᱚ ᱵᱟᱹᱱᱤ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ᱱᱮᱱ ᱠᱚᱞᱟᱭ ᱛᱤᱠᱤᱱ ᱤᱱᱟᱹ ᱠᱟᱹᱡᱤ ᱵᱮᱱ ᱟᱵᱮᱱ ᱱᱮᱠᱚ ᱫᱚ ᱦᱤᱛᱟᱹ ᱫᱚ ᱚᱠᱚᱱ ᱢᱮᱛ ᱵᱮᱱ ᱱᱟᱢ ᱠᱮᱫ ᱠᱚᱣᱟ
3: ᱦᱤᱛᱟᱹ ᱦᱤᱛᱟᱹ ᱠᱚᱫᱚ ᱱᱮᱠᱚ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ᱮᱱ ᱩᱨᱤ ᱜᱩᱯᱤ ᱜᱩᱯᱤ ᱛᱮᱞᱤᱧ ᱱᱟᱢ ᱚᱰᱮ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ᱛᱮ ᱮᱱᱠᱚ ᱞᱤᱧ ᱦᱤᱛᱟᱹ ᱠᱮᱫ ᱠᱚᱣ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ᱡᱟᱦᱟᱱ ᱡᱟᱨᱚᱢ ᱫᱚ ᱛᱟᱥᱟᱨ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ᱯᱟ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ᱜ ᱜᱮ
3: ᱱᱤᱭᱟᱹ
0: ᱚ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ᱫᱚ ᱱᱮᱱ ᱟᱲᱟ ᱫᱚ ᱟᱭᱟᱨ ᱛᱮ ᱮᱛᱚ ᱠᱚ ᱴᱟᱭ ᱠᱮᱱᱟ ᱪᱮᱫ ᱟᱵᱮᱱ ᱵᱮᱱ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ᱤᱱᱟ
3: ᱛᱟᱦᱮᱱ ᱤᱱᱟᱹ ᱠᱚᱫᱚ ᱟᱭᱟᱨ ᱛᱮ ᱞᱤᱧ ᱮᱛᱚᱞ ᱰᱟᱣᱲᱤᱝ ᱛᱮᱞᱤᱧ ᱟᱲᱟ ᱵᱟ ᱠᱮᱱᱟ ᱪᱮ
0: ᱭᱟ ᱭᱟ
3: ᱟᱵᱚ ᱫᱮᱥᱤ ᱞᱩᱜᱮᱢ ᱠᱚ ᱴᱟᱭ ᱠᱮᱱᱟ ᱟᱭᱟᱨ ᱛᱮ ᱮᱱᱠᱟ ᱛᱮᱞᱤᱧ ᱮᱛᱚᱞ ᱰᱟᱭ ᱛᱮ ᱞᱤᱧ ᱟᱲᱟ ᱠᱟᱜ ᱛᱮ ᱮᱱᱫᱚ ᱱᱮᱱ ᱫᱚ ᱞᱤᱧ ᱱᱟᱢ ᱠᱮᱫ ᱠᱚ ᱛᱮ ᱮᱱᱫᱚ ᱱᱮᱠᱚ ᱞᱤᱧ ᱟᱲᱟ ᱞᱮᱠᱟ ᱠᱚ ᱵᱟᱜ ᱨᱚᱠᱟ ᱠᱚ ᱵᱟᱜ ᱨᱚ ᱢᱮᱱᱛᱮᱞᱤᱧ ᱟᱲᱟ ᱠᱮᱫ ᱠᱚ ᱛᱮ ᱮᱱᱫᱚ ᱥᱩᱵᱟᱱᱤ ᱠᱚ ᱵᱟ ᱠᱟᱱ ᱜᱮ
0: ᱪᱤᱢᱤᱱ ᱯᱚᱱ ᱞᱮᱠᱟ ᱵᱮᱱ ᱤᱛᱮ ᱠᱮᱫ ᱠᱚ
3: ᱢᱤ ᱯᱚᱱ ᱜᱮᱞᱤᱧ ᱱᱟᱢ ᱨᱤᱞᱮᱫ ᱠᱚ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ᱫᱚ ᱱᱮᱠᱚ ᱫᱚ ᱦᱟᱛᱟᱱᱟᱜ ᱫᱟᱨᱩ ᱨᱮᱱ ᱠᱚ ᱪᱤ ᱟᱸᱰᱚ ᱢᱟᱨᱟᱝ ᱦᱟᱛᱟᱱᱟᱜ ᱨᱮᱱ ᱠᱚ ᱪᱤ ᱚᱸᱰᱚ ᱱᱮᱱ ᱛᱩ ᱫᱟᱨᱩ ᱨᱮᱱ ᱠᱚ
3: ᱱᱮᱠᱚ ᱥᱟᱵᱤᱱ ᱠᱟᱱ ᱫᱟᱨᱩ ᱛᱮᱞᱤᱧ ᱱᱟᱢ ᱠᱚ ᱵᱟᱠᱟᱨ ᱫᱟᱨᱩ ᱠᱚ ᱦᱟᱛᱟᱱᱟᱜ ᱫᱟᱨᱩ ᱠᱚ
0: ᱵᱟᱨᱮ ᱛᱮᱠᱤᱱ ᱠᱟᱹᱡᱤᱵᱮᱱ ᱱᱮᱠᱚ ᱱᱟᱜ ᱛᱟᱵᱮᱱ ᱱᱮᱠᱚ ᱡᱚᱢ ᱪᱟᱵᱟᱭ ᱛᱟᱱᱟ ᱫᱟᱨᱩ ᱠᱚᱫᱚ ᱵᱟᱨᱭᱟ ᱞᱮᱠᱟ ᱫᱟᱨᱩ ᱠᱚᱫᱚ ᱱᱮᱠᱚ ᱚᱠᱚᱱ ᱯᱟ ᱵᱮᱱ ᱵᱚᱫᱚᱞ ᱠᱚᱛᱟᱱ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ᱟᱵᱮᱱ ᱵᱚᱫ

0: ᱤᱞᱤᱧ ᱛᱮᱭᱟᱜ ᱫᱚ ᱵᱟᱹᱛᱤ ᱟᱵᱮᱱ 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 ᱟᱪᱪᱷᱟ ᱯᱟᱛ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ᱮᱭᱟᱜ ᱦᱟᱱᱟ ᱡᱟᱱᱟᱯᱟᱜ ᱫᱚ ᱮᱱᱟ ᱫᱚ ᱵᱟ ᱩᱨᱮ ᱠᱟᱱᱟ ᱪᱤᱠᱟᱹᱜᱮ ᱤᱱᱟᱹᱜ
1: ᱫᱚ ᱫᱚ ᱵᱟ ᱩᱨᱮ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ᱵᱟᱹᱧ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ᱩᱨᱮ ᱠᱟᱸᱰᱚᱜ ᱟᱠᱚ ᱥᱟᱹᱵᱤᱱ ᱜᱮ ᱱᱮᱱ ᱞᱩᱜᱮᱢ ᱟᱲᱟ ᱠᱟᱱᱮ ᱛᱮ ᱪᱟᱥᱵᱟᱥ ᱵᱚ ᱮᱛᱚ ᱩᱨᱮ ᱠᱟᱸᱰᱚ ᱥᱟᱱᱟᱝ ᱛᱟᱱ ᱠᱚ ᱦᱤᱛᱮ ᱠᱚ ᱡᱟᱭ ᱛᱮ ᱛᱚᱨᱚᱵ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ᱨ ᱫᱚᱵᱚ ᱟᱥᱤ
2: ᱟᱯᱟᱥᱤ
1: ᱮᱱᱫᱚ ᱟᱵᱚ ᱠᱚᱞ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ᱠᱚ ᱞᱩᱜᱮᱢ ᱟᱲᱟ ᱥᱟᱱᱟᱝ ᱛᱟᱱ ᱪᱟᱥᱮ ᱠᱚ ᱟᱵᱮᱱ ᱯᱟᱭ ᱛᱮ ᱪᱤᱱᱟ ᱡᱟᱜᱟᱨᱟ ᱠᱚ ᱛᱮ ᱟᱵᱮᱱ ᱥᱟᱱᱟᱝ ᱛᱟᱱ
2: ᱟᱵᱚ ᱫᱚ ᱞᱩᱜᱮᱢ ᱟᱲ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ᱟᱭᱟᱨ ᱯᱟ ᱚᱸᱰᱚᱜ ᱜᱮ ᱚᱱᱟ ᱠᱚ ᱥᱟᱸᱜᱮ ᱚᱫᱚᱞᱮ ᱚᱸᱰᱚᱜ ᱟᱭᱟᱨ ᱢᱩᱱᱩ ᱞᱮᱠᱟ ᱥᱤᱥᱴᱮᱢ ᱜᱮ ᱟᱭᱟᱨ ᱞᱮᱠᱟ ᱪᱤᱞᱤᱠᱮ ᱞᱮ ᱪᱟᱥ ᱠᱤᱱᱟ ᱞᱩᱜᱮᱢ ᱠᱚᱞᱮ ᱟᱲᱟ ᱠᱤᱱᱟ ᱮᱱ ᱞᱮᱠᱟ ᱜᱮ ᱮᱱ ᱫᱚ ᱟᱭᱟᱨ ᱯᱟ ᱨᱮ ᱟᱵᱚ ᱪᱤ ᱫᱤᱭᱩᱨᱤ ᱠᱚ ᱫᱮᱣᱟ ᱠᱚ ᱞᱤᱡᱮ ᱯᱤᱸᱫᱮ ᱛᱚᱞᱮᱱ ᱛᱮ ᱮᱱ ᱞᱩᱜᱮᱢ ᱨᱮ ᱥᱩᱛᱮᱢ ᱛᱮᱜᱮ ᱵᱟᱭᱤᱠ ᱱᱮ ᱛᱮᱠᱚ ᱛᱚᱞ ᱠᱤᱱᱟ ᱮᱱ ᱱᱟᱜ ᱫᱚ ᱤᱱᱟᱹ ᱫᱚ ᱨᱤᱝ ᱮᱱᱟᱭ ᱛᱮᱜᱮ ᱱᱟᱜ ᱫᱚ ᱯᱮᱭᱟ ᱠᱚ ᱛᱮᱝ ᱛᱟᱱ ᱞᱤᱡᱮ ᱛᱮᱵᱚ ᱮᱨᱮᱱ ᱛᱟᱱᱟ
1: ᱮ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ᱥᱩᱫᱩᱛᱟ ᱪᱤ ᱯᱟᱵᱤᱛᱨᱚ ᱠᱚ ᱱᱟᱜ ᱫᱚ ᱠᱚᱢᱚᱜ ᱛᱟᱱᱟ
2: ᱤᱱᱟᱹ ᱛᱮᱜᱮ ᱪᱟᱵᱟᱡᱩᱜ ᱤᱱᱟᱹ ᱟᱵᱚ ᱤᱭᱟᱹ ᱫᱚ ᱯᱟᱵᱤᱛᱨᱚ ᱠᱚᱫᱚ ᱮᱱ ᱫᱚ ᱱᱟᱜ ᱫᱚ ᱱᱤᱱᱟᱹ ᱠᱚ ᱱᱟᱝ ᱚᱸᱰᱚ ᱟᱭᱟᱨ ᱯᱟᱵᱚ ᱟᱲᱟᱣᱟᱱ ᱫᱚ ᱚᱸᱰᱚ ᱚᱠᱚ ᱚᱞ ᱨᱮᱫᱚ ᱱᱤᱱ ᱦᱤᱛᱮ ᱠᱚᱫᱚ ᱵᱚ ᱟᱯᱟᱥᱤ
1: ᱟᱸᱡᱛᱟ ᱵᱟᱝ ᱟᱭᱟᱨ ᱫᱚ ᱤᱱᱤ ᱛᱮ ᱮᱛᱨᱚ ᱞᱟᱝ
2: ᱱᱟᱯᱟᱢ
1: ᱢᱮᱱᱫᱚ ᱟᱵᱮᱱ ᱫᱚ ᱡᱟᱦᱤᱡ ᱛᱮ ᱡᱮᱠᱮᱞ ᱠᱟᱵᱮᱱ ᱱᱟᱜ ᱥᱤᱠᱮᱫ ᱠᱚ ᱮᱛᱮ ᱛᱚᱞᱟᱠᱟᱱ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ᱛᱮᱨᱚ ᱟᱢᱵᱨᱚᱵ ᱞᱩᱜᱮᱢ ᱠᱚ ᱨᱤᱭᱚ ᱛᱩᱥᱮᱝ ᱛᱩᱢᱵᱮᱞ ᱠᱮᱫ ᱠᱚ ᱮᱛᱮ ᱫᱟᱨᱩ ᱨᱮ ᱱᱟᱢᱠᱮ ᱵᱩᱜᱤᱞ ᱠᱟᱵᱮᱱ ᱡᱚᱜᱟᱣ ᱠᱮᱫ ᱠᱚ ᱮᱛᱮ ᱱᱮᱠᱚ ᱵᱮᱱ ᱦᱤᱛᱮ ᱩᱨᱮ ᱠᱮᱫ ᱠᱚ
2: ᱤᱭᱟ
1: ᱤᱱᱟᱹ ᱫᱚ ᱞᱩᱜᱮᱢ ᱛᱩᱢᱵᱮᱞ ᱠᱮᱫᱟ
2: ᱞᱩᱜᱮᱢ ᱛᱩᱢᱵᱮᱞ ᱠᱮᱫ ᱱᱟ ᱫᱚ ᱢᱮᱰᱚ ᱢᱮᱰᱚ ᱮᱛᱮ ᱱᱟᱢ ᱩᱰᱤ ᱞᱮᱫ ᱠᱚ ᱮᱛᱮ ᱱᱮᱠᱚ ᱞᱤᱧ ᱦᱤᱛᱮ ᱠ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ᱮ ᱛᱮᱵᱚ
1: ᱤᱭᱟ ᱤᱭᱟ ᱮᱥᱚ ᱨ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ᱜᱟᱨ ᱮᱥᱚ ᱵᱩᱜᱤᱱ ᱵᱟᱰᱟᱨ ᱟᱵᱮᱱ ᱞᱩᱜᱮᱢ ᱠᱚ ᱵᱟᱹᱲᱤᱭᱟᱹ ᱠᱚ ᱪᱟᱥᱚᱜ ᱠᱟ ᱟᱸᱰ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ᱮ ᱫᱤᱝᱜᱟ ᱵᱮᱱ ᱛᱤᱭᱟᱹᱜᱼᱟ ᱞᱮᱠᱟᱱ ᱟᱠᱚ ᱟᱞᱮᱢᱟᱱ ᱠᱚ ᱞᱮ ᱩᱰᱩᱜ ᱤᱭᱟᱹ ᱟᱸᱰᱚ ᱥᱟᱹᱭ ᱡᱟᱜᱟ ᱨᱮ ᱟᱵᱮᱱ ᱫᱤᱝᱜᱟ ᱵᱮᱱ ᱱᱟᱢᱮ ᱠᱟ ᱥᱟᱹᱭ ᱡᱟᱜᱟ ᱠᱩᱞ ᱞᱮᱵᱮᱱ ᱛᱮᱭᱟᱜ ᱱᱮᱠᱚ ᱟᱵᱮᱱ ᱦᱚᱨᱟ ᱠᱩᱴᱨᱮ ᱵᱮᱱ ᱟᱲᱟ ᱛᱟᱫ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ᱠᱚ ᱱᱮᱞ ᱠᱚ ᱛ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ᱚ ᱟᱛᱮ ᱠᱚ ᱯᱚᱴᱚ ᱠᱚ ᱯᱚᱴᱚ ᱠᱚ ᱛᱟᱱᱟ
2: ᱥᱩᱞᱟᱞᱤ ᱠᱚ ᱯᱚᱴᱚ ᱠᱚ ᱛᱟᱱᱟ ᱞᱩᱜᱮᱢ ᱠᱚ ᱟᱸᱜᱩ ᱠᱚ ᱛᱟᱱ ᱨᱮᱵᱮᱱ ᱯᱟᱛᱟ ᱨᱮ ᱥᱩ ᱵᱟᱹᱱᱤ ᱢᱮᱛᱚ ᱠᱚᱨᱮ ᱛᱮᱱᱮᱱ ᱞᱩᱜᱮᱢ ᱠᱚ ᱟᱸᱜᱩ ᱠᱚ ᱛᱟᱱᱟ ᱡᱟᱦᱟᱱ ᱛᱟ ᱥᱟᱵ ᱠᱚ ᱛᱮᱭᱟᱜ ᱛᱟ ᱠᱤᱞᱤ ᱜᱮ ᱵᱟᱱ ᱚᱛᱟᱢ ᱵᱟᱹᱱᱤ ᱥᱩᱵ ᱫᱮᱛᱮᱫ ᱠᱚ ᱠᱚᱢ ᱛᱟᱹᱧ ᱛᱤᱱᱟᱹ
1: ᱟᱪᱪᱷᱟ ᱥᱩ ᱨᱟᱥ ᱨᱮ ᱠᱟᱡᱤ ᱮᱱ ᱨᱮᱫᱚ ᱟᱵᱚ ᱱᱤᱢᱤᱱ ᱵᱟᱹᱲᱤᱧᱮᱱ ᱟᱰᱚᱜ ᱛᱟᱱ ᱪᱟᱥ ᱠᱚ ᱵᱮᱱ ᱵᱟᱭ ᱩᱨᱮ ᱠᱮᱰᱟ ᱪᱤ ᱵᱮᱱ ᱦᱤᱛᱟᱹ ᱨᱟᱱ ᱩᱨᱮ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ᱮᱱ ᱫᱚ ᱠᱩᱞᱟᱭ ᱵᱟᱨᱮ ᱛᱤᱠᱤᱱ ᱟᱞᱮ ᱛᱤᱥᱤᱧ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ᱯᱟᱭᱛᱮ ᱟᱪᱠᱟ ᱜᱮ ᱞᱮ ᱧᱮᱞ ᱠᱮᱫ ᱵᱮᱱᱮᱛᱮ ᱪᱟᱥᱵᱟᱥ ᱛᱟᱱ ᱠᱤᱱ ᱞᱮ ᱠᱩᱞᱤ ᱠᱮᱫ ᱵᱮᱱ ᱨᱟᱵᱮᱱ ᱪᱤᱞᱤ ᱠᱮ ᱵᱮᱱ ᱟᱴᱠᱟᱨ ᱥᱩᱠᱩ ᱤᱱ ᱪᱮ ᱵᱮᱱ ᱫᱩᱠᱩ ᱤᱱ ᱪᱮ ᱵᱮᱱ ᱨᱟᱥᱟᱭᱱᱟ
2: ᱠᱟ ᱮᱥᱩ ᱨᱟᱥ ᱨᱮ ᱠᱟᱡᱤ ᱱᱟᱫᱚ ᱢᱩᱱᱩᱭᱛᱮ ᱟᱰᱚᱜ ᱛᱟᱱ ᱛᱮ ᱱᱟᱜ ᱫᱚ ᱪᱟᱥᱤ ᱩᱨᱩᱭ ᱛᱟᱱ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ᱫᱚ ᱨᱟᱥᱟ ᱛᱮᱜᱮ ᱞᱤᱧ ᱛᱟᱭᱚᱜ ᱛ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ᱡᱟᱜᱟᱨ ᱠᱚᱱᱟᱜ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ᱞᱮ ᱱᱤᱛᱨᱟ ᱛᱟᱱᱟ ᱪᱟᱥᱮᱫ ᱜᱮᱭᱟ ᱠᱚ ᱟᱭᱩᱢᱮ ᱜᱮᱭᱟ ᱟᱸᱰᱚ ᱥᱤᱭᱟᱹ ᱠᱚ ᱱᱟᱢᱮ ᱜᱮᱭᱟ ᱮᱱ ᱫᱚ ᱠᱚᱞᱟᱭ ᱵᱟᱨᱮ ᱛᱤᱠᱤᱱ ᱛᱤᱥᱤᱧ ᱡᱟᱜᱟᱨ ᱱᱤᱱ ᱛᱟᱜ ᱨᱮᱜᱮ ᱞᱟᱝ ᱛᱩᱱᱰᱩ ᱛᱮ ᱢᱤᱥᱮ ᱛᱮ ᱞᱟᱝ ᱡᱚᱣᱟᱨ ᱟᱠᱚ ᱢᱟᱨ
2: ᱟᱪᱪᱷᱟ
1: ᱡᱚᱣᱟᱨ ᱱᱮᱱ ᱵᱮᱯᱴᱟ ᱡᱟᱯᱟᱜᱟᱨ ᱛᱟᱭᱚᱢ ᱥᱟᱸᱫᱮᱥ ᱠᱚᱵᱚ ᱟᱭᱩᱢ ᱞᱟᱹᱭᱟ